0: 나가. 대가기 더러워, 아이 더러워.
1: 저것들아를.
0: 아, 더워라, 대가기.
1: 아이스 더 겁이 났네, 짱이.
0: 이래, 그거 돼, 이래. 이래, 이래.
1: 어, 나는.
0: 아, 더워라.
1: 내가 가야죠.
0: 我把那个给他了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我把那个给他。